这个他奶奶呢，今年是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他在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啊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啊，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几个兄弟平摊。请问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

0: 上氧意义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责任，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好，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啊，他说静安区的房子之前呢拿去出租了啊，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的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一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微信网友 MI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幼生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片内生上白虎亭麦顶封校吗？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释然的留言啊，他说片内生孩子入学后呢，双胞胎想在同一个班级需要怎么办？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这个分班的问题，小学分班就是直接找学校就是了，跟学校里边去讲，你说我想两个分在同一班，各个学校他自己去决定。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或者是关注看福州抖音号给我们留言。
3: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突破55%。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六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

0: 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练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做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八闽名赛品牌。到2030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1: 好的，我们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呢，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们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大家可以锁定关注。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进行解答。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2: 944政务先锋。
1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诺雪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1995年工作，国企工作了20多年了，后来呢改成了灵活就业10年，那么今年8月办理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3: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

0: 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王冉冉给我们的留言，说持 C1 驾照已经满了6年，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申请 B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近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坏坏给我们的留言啊，户口呢在苍山，房子又在鼓楼，请问孩子能不能转到鼓楼的学校就读呢？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他这种不能，他除非是把户口迁过来。应该在你要转校，你长沙户口，你是不是迁到你房子上面来就很容易了吗？迁过来以后你就符合了吗？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鱼儿的留言啊，他说孩子呢在南平读小学2年级，下学期9月份转到福州来就读，要什么时候申请呢？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这个8月份的那一次申请的嘛，一般是8月中下旬到9月中上旬这段时间，我们会开启这个转学预约那个申请。
1: 好的，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4: 先锋资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作为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的重要配套活动，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摄影采风暨茉莉花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在3坊7巷乡愁记忆馆启动了。活动呢将会面向广大的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开展实景采风与短视频创作征集，通过聚焦茶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与数字化传播，聚焦优质影像与新媒体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福州茉莉花茶的生态之美、精益之美、文化之深、产业之新，持续提升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推动福州茶文旅茶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短视频创作者吴勇。
5: 本次系列活动为我们这样的新媒体创作者搭建了绝佳的创作和展示平台，通过短视频拍摄剪辑、社交平台发布，我们可以把茉莉种植的田园风光、非遗印制的匠心技艺、千年传承的文化故事，全方位立体化的呈现给全网受众。
1: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以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呢，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的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荣城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6: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荣城，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1: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7: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啊，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有何进展？家门口的重离子

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福州火车站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升级？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俊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4: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还有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啊，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到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的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以及呢，福州的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的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
1: 本期节目主题是筑梦新区，融城共进。首先为大家请进的是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新区集团的副总经理陈文辉。陈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们，早上。

0: 今天再次走进港风正风热线，与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场交流，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我谨代表福州新区集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行政服务中心、是福州市广播电视台的精心组织，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群众持续的监督、关心与助力福州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谢谢。
1: 好的，欢迎陈总。同时我们也欢迎来自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的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谢涛。
2: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到的是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1: 福州市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坚荣，
2: 福州新投海俊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
1: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接下来呢，为了方便我们的听众对咱们的新区集团做个基础的了解，方便大家的提问和咨询，我们将通过一段录音对福州新区集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新区集团组建于2016年4月，是服务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发建设运营的市属重点国企。经多轮国企改革，已由业务较为单一的城建类国企逐步成长为集项目开发建设、产业投资、资产运营等多元业务于一体的区域综合型集团。在城市开发建设方面，新区集团落地公建配套、保障租赁房、产业园、市政绿化各类工程200余项，总立项规模超1200亿元。近年来，重点推进城中村更新、市场化配套项目建设，持续补齐福州新区、长乐区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基础短板。在资产与城市运营领域，建成在建多个产业园区，可招商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进多个优质项目，运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与数字中国会展中心两大地标建筑，持续完善会展文旅配套，保障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大型活动落地新区。在产业投资领域，聚焦光电显示、生物医药、具身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落地恒美光电、名单医药等龙头企业，重点培育数字科创板块，设立人工智能孵化基金，引入清华大学前沿技术，以科创投资激活福州新区、长乐区创新发展动能。好，那么我们刚才呢通过了简单的一段音频哈，对于福州新区集团呢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新区集团职能范围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诉求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那么此时此刻呢，就有一位陈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听听陈先生有着怎样的诉求。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请讲。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想问问，新区集团，就是因为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嘛，是他们在运营，我想问问，就是今年还会引进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陈总吧。
0: 海峡艺术文化艺术中心的话，现在是在于，尤其是现在是一个暑假季，他们有现在已经正在上演的非常多的，尤其是像前一段上周正好是有一个宝岛一村的演出，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些详细的一系列的针对暑假以及到了秋季冬季，我们都会有的每个月都会有的精彩的演出。同时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公众号，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有着预告和一些购票的一些途径。
1: 就是公众号咱们就直接搜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就可以了，对吗？
0: 是的。
1: 而且从这个去年咱们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特别到寒暑假，我们都会特别精心组织针对家长孩子的一些演出啊，也请陈先生关注一下，好不好？
2: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我关注一下。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三金岛的朋友他说，福州海峡艺术中心已经盖了将近20年，周边有些配套还没有跟上，但是停车场已经开始收费了。那关于周边的这个配套咱们有着怎么样的打算？
2: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是哪一年开始建设？有没有20年这么长？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

0: 它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那现在周边的一个配套，
1: 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0: 对对对，接下来，因为还是比较多朋友会到这个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地方
1: 看演出，
0: 看演出啊，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周边，我觉得，除了好像是这个景点以外，
1: 对面就粮厝嘛，
0: 对对，粮厝，然后停车场开始收费了，咱们周边有没有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配套
1: 规划？
0: 餐饮啊等等的这些。
2: 其实福州市政府的话，对于三江口片区他们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其实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运营着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还有其他的相关国企也在运营着粮厝的一些项目。
1: 对，
2: 而且最近这几年大家也会发现，三江口片区一些安置房的回迁，人流也逐渐的，三江口片区的人流也逐渐的起来了。针对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项目呢，虽然停车场收费这个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建设，因为它是一个运营类项目，
1: 对，
2: 而且我们的那个不知道市民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电影院也是在去年底今年年初又重新换新，它也
1: 是
2: 全福州最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屏幕，所以说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有着进出场的一些需求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着一些收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方便市民朋友，同时的话也是为了加强管护，维护大停车场的一个安全，
1: 是
2: 如果说是完全的开放的话，其实市民朋友来看电影，他们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无论是停车的话，这样如果完全开放的话，对于他们的财产的保障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度的。
1: 是是，
0: 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演出啊，或者是这有的时候比较晚了，咱们这个比如说公交啊，公共交通这一块会不会也配合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看到一些很多那个演出或者是演唱会，这个公交啊、地铁的运营，包括是这个城际的这个火车、动车的运营，其实都是有配套跟上的。那咱们这块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一个公共交通这一块的配套呢？
2: 对，其实那个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离三江口的粮厝站是非常近的，过一个马路就能到。
1: 没错。
2: 这个的话，我其实觉得，那个因为它好像是
0: 晚上11点多，好像是。
2: 对。其实它能满足应该我们现在目前的演出和电影的话，都会在11点前都结束，这个能满足市民朋友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同时，对于公交的话，我们也会把市民朋友的意见转达给相关的公司和运营的单位，然后表达一下市民朋友的诉求。
1: 好的，
0: 谢谢陈总啊。
1: 好，谢谢陈总。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去年呢，福州新区集团是第一次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和大家这个交流。那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这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还有我们刚说到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精彩演出，这是还有就是青年人，大家充分享受到这个租房优惠政策的叫做海鱼公寓，
1: 对，
0: 这3项其实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1: 不过啊，咱们福州新区集团作为一家重点的市属国企，一家集项目开发建设、产业投资、资产运营等多元业务于一体的区域综合型集团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呢，绝对不仅仅只是我们去年谈过的那些。今年啊，我们就将向大家展示他们的其他风貌了。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啊，咱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建设项目的这个2期情况了。
1: 当前咱们福建省的优质肿瘤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大家以前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福麻路上的这个福建省肿瘤医院，
0: 就五里亭这个地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其实呢，说到生病这个事儿哈，一边是患者和

0: 家属为了就医啊，为了住院的这些问题发愁焦虑。而另外一边呢，就是医院现有的院区，它其实因为这个肿瘤医院它比较早了，它的承载能力已经趋于饱和，面临医疗资源的提质增效还有扩容升级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那为了补齐福州新区高端肿瘤医疗配套的空白，完善区域的医疗服务的一个布局，能够更好的满足群众就医和就近就医，这点非常重要，规范诊疗的迫切需求，由福州新区集团全属的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代建的叫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的项目二期，也就是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一期，当前正在加快建设当中。
1: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这个民生医疗项目，我们有请的是滨海凌空公司工建部的经理刘杰云，为大家来简要介绍一下医院的基本建设情况。我们有请刘经理。
2: 好的，主持人。
3: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二期，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医院一期，项目医院地面积84.75亩，离建设重离子质子中心、门诊一级、住院楼等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约85000平方米，设置床位数500张，投资约15.99亿元，其中重离子质子中心将引进国内首台套超导小型化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设备费用7亿，是精度高、低能耗、结构更加紧凑、性能更加稳定的全新一代治疗系统。项目的建设将创建辐射东南沿海的国家区医疗中心，全面提升福建省肿瘤诊疗能力，实现福州新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优质专科医疗资源扩容，推动福州新区国际医疗健康产业片区发展。
1: 好的，那么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哈，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购买医疗保险，这个时候呢，很多保险业务员哈，都会以这个保单上面拥有重离子质子治疗项目啊，这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以往的这个患者通常都要到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才能够接受这类的治疗。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哈，通过刘经理的介绍，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使用这套系统，成本就降了很多。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经理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套这个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
3: 好的，质子治疗是先进的放射治疗措施，治疗精度高，对健康组织的损伤小，疗程短，毒副作用小，适应症涵盖大部分的实体肿瘤，是常规化疗的升级换代。然后重离子质子治疗呢，是这不仅仅具有质子治疗的优势，还具有肿瘤细胞杀伤力更强的特点，适用于难治性放射抗拒的肿瘤，特别对于骨与软组织肿瘤、还有脊索瘤、胰腺癌等常规射线难以治疗的肿瘤也有很好的疗效。
1: 主要还是针对肿瘤方面的一些治疗啊。好，此刻呢，一位周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诉求。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问题请讲。
4: 哎，是这样的，想咨询一下啊，因为最近也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讯息，就是说咱们长乐区啊，在全国范围内也算胃癌的一个高发区。那么刚才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了解到，就是在组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方面的，咱们不管是出于这个规划设计，还是说设备投入，会不会有就是关于长乐区胃癌高发区的这么一方面的一个倾向性呢？
1: 咱们在规划建设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好，请到刘经理。
0: 刘经理，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块上有考虑，或者说这一块的设备方面啊，他因为这个刘经理他主要还是城建哈，和这一块可能
1: 建设方面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性？
0: 对，
3: 因为自我了解，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肿瘤医院滨海院区这一块的那个新建医院，它也可以治疗这个胃癌方面的一些病症，因为你这个胃癌目前算我们医疗里面应该算一个比较常见的，
0: 就是它其实
1: 一个病种，
0: 都是包含了，
3: 不是那种难以治愈的那种癌症患病。
1: 包括咱们说到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叫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应该对于治疗胃癌这方面也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哈。
3: 对，
0: 好像人其实都
3: 我这里介绍一个那个质子治疗中心，它就是一个大小是适应症啊，有涵盖大部分的实体肿瘤，你这个胃癌也算一个实体肿瘤的一种。
1: 好，周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明白了，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现在是3号线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我。

0: 这边想要了解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主流医院福建医院在规划上有哪些比较贴心的设计，能够给我们看病住院的市民带来哪些便利？
1: 嗯，好，
2: 那我们看病的医疗水平是提上去了，设备的水平也提上去了，就是
1: 服务，
2: 对对对，看病的这个体验感能不能也有所提升呢？我们请到刘经理。
1: 好，
3: 然后这个该项目以医学之力、自然之学、希望之用、关怀之家为设计理念，那整体规划创新采用三轴一中心的空间架构，例如说景观绿轴、门诊以及医疗轴、重离子治中心化疗轴与中心景观中庭，来构建高效生态的医疗格局。重离子治中心独立布置于场地的西北侧，符合辐射安全规划，并设有专属的出入口，同时与住院医技医技区便捷相连，全院严格实行医化结屋及多股人流分流，流线清晰有序。住院楼优选朝向，病房楼采光通风俱佳，并设空中花园。门诊一季采用模块外单元与贯通式医疗街，候诊区结合庭院景观，营造舒适疗愈环境。然后交通采用人车立体分流，双手层与下层庭院设计，来实现地面景观优选。
2: 好的，
1: 嗯，
2: 好，那我们赖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了，谢谢。
2: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
2: 一号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医院周边的配套是怎么样的？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达呢？
2: 嗯，交通工具是否便利？嗯
1: 嗯，
3: 好，滨海新城已落地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省康复医院、滨海医院区及市疾控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形成片区医疗产业集群。省肿瘤医院、滨海医院区重离子治中心可与周边综合医院、康复医院开展双向转诊、多学科联合诊疗，构建肿瘤医院康复、术后康复慢病管理完整的医疗链条。项目周边商业居住交通配套齐全，紧邻地铁六号线与二惠快线，周边分布有酒店、保障性租赁住房及商业街区，可充分满足陪护家属的住宿、餐饮、日常采买等需求，为患者长期康复治疗和家属陪护提供便利的生活保障。
2: 嗯，那就是刚才您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外地的患者他有可能会遇到需要长期康复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家属呢，因为他毕竟有很多涉及到可能是肿瘤治疗啊这种疾病，家属出于陪护方面的需要，可以租住咱们的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吗？
3: 好，针对外地的患者的家属陪护的住宿需求，那我市已在滨海新城已建成多处的保障性的租赁住房，然后其中配套设有面向病患群体的短租公寓，然后后期立足我们福建省肿瘤医院、滨海院区发展需求，我们还将在院区周边规划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来定向满足患者的及陪护家属的长期租住需求，然后切实解决外地就医家庭的住宿难题。
1: 嗯，好，张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4: 啊？没有了，好，谢谢刘经理，
1: 再见。嗯，
4: 再见。
2: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来
1: 三号线。
2: 好，三号线的另外一位张先生，好，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讲，
1: 张先请讲。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二期的目前建设进展是怎么样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建设完成呢？
1: 这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到的问题哈。好，刘总。
3: 项目装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然后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均取得正式批复，当前工程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其中重离子治中心计划于9月30号实现层面结构封顶，后续将重点开展重离子中心的治疗舱的专项装修施工，保障年内完成设备进场，同步实行那个安装与调试工作，然后项目计划于2028年1月来进行那个医疗临床试验，2028年5月份工程竣工验收。
2: 好的，
1: 嗯，
2: 好，张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5: 没有了，谢谢。
2: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的，您正在进行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

0: 好，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抚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抚州新闻广播。
5: 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州医院项目二期的这个建设情况。其实除此之外呢，福州新区集团还有一个重要项目刚刚建设完成，它就是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谢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简单的介绍一下福州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想问一下谢总哈，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整体建设定位是什么呢？核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福州南站东广场项目是位于这个福州市城山区城门镇福州南站东侧，项目整个占地面积大概是14000平方，东侧是站后路，北侧为这个永南路，南侧是环岛路。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的宗旨啊，是在实现福州南站换乘进出、接驳公共交通、连接南湖公园等功能。该广场将进一步提升福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为福州打造这个城市会客厅的形象。目前这个东广场的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在这个广场两侧的这个商业地块建成后会同步投入运营使用。
5: 就是目前我们明确的是东广场项目是已经建成了啊，现在就是广场两侧的商业地块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建成之后也会同步投入运营。好，此刻呢一位王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王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5: 有问题请讲。
7: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火车南站是福州重要的对外城市窗口，那东广场既承担着关键的交通通行功能，也彰显着城市风貌，想请问咱们项目在整体规划设计上有哪些独具特色的亮点呢？
5: 咱们规划设计的亮点在哪里啊？我们请到谢总吧。
6: 在这个设计规划上，这个项目是以这个三江汇流、奋起福州为这个理念，取三江口是就是主要讲这个闽江、瓮江、马江交汇处的一个水体形态，应用于这个东广场的平面，立体廊道又与这个南湖公园的水体构成了三江口的形态转移，勾勒出了一幅城市与自然共生、灵动盘活兼备的一个美好图景。
5: 王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比较有特色
7: 了。好，谢谢。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网友问题吧。这位朋友是392，他说那个东广场站前的这个道路好像目前还不能通车，什么时候能够通呢？
0: 咱们东广场现在已经通了吗？
6: 东广场它已经那个做完了，就因为这个东广场这个前面的这个站后路啊，它那个还没有通，所以说东广场这个整个也没法开放。但因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是由这个都是另外一个那个国企，是那个城山建总他们在负责建设。那这个可能相关问题我们会转给城山建总让他们进行一个解答。
5: 谢总有没有这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然后咱们整个广场能够真正开始启用？
6: 因为他们那个这个项目哈，就是当时是东广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已经说实在已经那个招标了，招标它那个是由这个中建市局中标，那这个项目的那个目前是还没有进场，就是还在做这个前期的一个，
5: 还没有正式开始建设。
6: 对，那他那个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基本上按我们正常的一个工期的话，应该是在一般是一年吧，
5: 一年左右，
6: 一年左右
5: 好嘞。好，另外一位网友叫无聊先生，他想问的是，东广场附近旁边的村子会不会拆迁呢？
6: 目前东 目前东广场的这个周边的村子应该已经拆掉了吧？它那个南湖片区这一块，它目前是已经那个拆除，应该做这个整个南湖的一个建设。
0: 去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在动迁了。
5: 那只要就是和我们这个广场建设相关的一些拆迁工作是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吧？
6: 对。
5: 好的，好，此刻一位潘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潘先生你好。
0: 你好，
8: 我想了解咨询一下，就是对于广大市民和我们的旅客而言嘛，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出行的体验和提升。我想请问一下，东广场这次投入运营以后，我们的出行体验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呢？
0: 好，谢董。
6: 因为这个东广场这个投入运营以后啊，将从这个换乘、停车、便民、配套三方面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改造。通过这个东广场搭建这个一体化的立体交通体系，实现这个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出租车集约化出行的零距离接驳。因为配套的这个清晰导游标识，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旅客啊步行换乘路程。同时呢，通过这个下穿通道，还可以直通南湖公园。这个有兼顾的这个通行效率与这个出行的舒适度，为这个市民往来旅客提供高效出行的一个枢纽出行服务，也打造了这个兼具通行与这个休憩功能的一个城市空间。
5: 潘先生，
8: 好的，谢谢。
5: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大家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9: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 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那么刚才我们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又收到一位网友的

0: 信息哈，他想问的是，这个南站是真的完成建设了吗？据他了解呢，20年前这个站前广场就已经是工地了，10年前还是工地，5年前来的时候还在修，3年前也还在修，去年还在修，今年元旦的时候好像也还在弄，现在是不是真的弄完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再次请到谢董给我们的这个网友吃个定心丸吧。
1: 因为这样哈，这个南站这个站前广场，就是南站这个项目，更是属于南昌。

0: 展测的一个商业地块。那目前来说，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广场，就是商业中间这个广场，目前我们已经是完成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放？因为它一个受这个战后路还有这个广场两侧的一个商业地块一个开发的进度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那个广场还没有那个对外那个进行一个开放。因为这还要结合这个南湖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进度。
1: 对
0: 啊，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广场完成，那我们两侧这个商业地块也是我们这边也是由我们这个新兴集团这边来那个负责这个建设。那这一块的话，那个我们大概预计在那个2028年的时候能够建设完成，就是商业地块这边的话是有规划建设酒店，还有规划建设这个商业街。那个当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战后路这个建成的这个情况啊，也会跟这个战后路的通车的话，那我们也是一定要进行一个开放啊。
2: 简单的说，这么多年一直在优化和升级。
0: 对。
1: 那么到2028年，我们终于可以等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了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当前咱们这个数字贸易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福建省啊，侨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咱们的闽商网络通达全球，具备发展跨境电商的独特区位与人文优势。
2: 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整个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0万平方米啊。那它有5栋的办公楼，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训、孵化平台、创客中心，还有供应链支持等为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全链条的综合服务平台。
1: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宏观经济和外贸发展形势下，咱们新区集团为什么考虑布局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刘坚仁总经理吧，有请。
3: 当前数字贸易发展非常快，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
4: 帮助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福建这边的侨商资源非常丰富，闽商网络遍布全球，发展跨境电商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我们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系统布局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既是响应国家稳外贸促创新的政策导向，也是发挥自身产业协同能力整合供应链服务资源的战略选择。通过打造集约化、数字化、纯链条的产业平台，能够进一步畅通闽货出海的通道，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助推地方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体现国企的责任担当和战略眼光。
1: 那么关于咱们跨境电商的这个布局哈，我们的听众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一号线林女士啊，有着怎样的问题。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相较于常规的产业园区，具备国企运营背景的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核心的入驻竞争优势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像这个产业园区很多哈，咱们的一大优势，咱们是有着国企运营背景。那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竞争优势吗？
4: 跟普通民营企业的运营的园区相比，我们基地作为市属国企主导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资源集成能力强，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我们可以有效联动政府部门、侨商网络、跨境平台以及物流金融等多方主体，帮助企业打通出海环节中的关键堵点。二是服务供给有前瞻性，我们推行未入驻先服务的机制，提前为意向企业对接高效人才、物流渠道和合作资源，缩短市场适应周期。三是国企运营有保障，服务规范稳定，不会出现定价随意调整、配套缺位等问题，让企业更有长期发展的信心。四是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目前已经汇聚了多家优质跨境电商及供应链企业，能够促进资源共享、协同出海，切实提升整体市场的竞争力。
1: 林女士。
5: 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三号线王女士。
2: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6: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入驻这个基地的企业的话，可以享受哪些专属的扶持政策和一些支持呢？
1: 同样啊，这个园区很多，咱们对这个能够提供怎样不一样的这个扶持政策，
2: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哈。刘总，
4: 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多重专属的扶持和成长功能，政策层面可以依托园区政策。

0: 福利，协助企业申报各级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专项补贴，争取海外仓授信、集货仓补贴、人才仅全部录认定等外贸保稳体制新政的福利。孵化层面，我们搭建了轻量化电商孵化体系，针对中小微跨境企业初创团队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孵化指导、行业培训，定期开展跨境电商的行业交流、运营技能培训、市场趋势研讨活动。资源层面，优先对接侨商集采渠道、海外分销、跨境专用网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东南亚等核心海外市场。融资层面，联动金融机构信保平台，为企业提供跨境结算、信贷支持、贸易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风控弱的难题。
1: 嗯，王女士，听了咱们这个刘总的一个介绍，您对入驻咱们园区是不是更有信心呢？
2: 有的，有的。好的，那谢谢您。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3: 王女士，再见。
1: 好，一号线王先生，
3: 你好，
1: 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哎，你好。
1: 哎，请讲。
4: 还有，就我想问一下，你们滴滴这边产教融合板块，那主要有包括哪些的合作模式，以及的后面的培育内容有哪些？
1: 产教融合是一个目前很多年轻的一些就业者，特别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3: 是，
1: 就是学了那么久，我最后能不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一份有前景的工作啊？这个我们有请刘总。
0: 我们基地现在已经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商学院、阳光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大学、外语外贸学院等30余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9所已经挂牌的校外实习的实训基地。我们构建双向赋能的产教融合培育体系，形成了多元合作模式。一方面，跟院校共建跨境电商实训基地、产业实训课堂，开设专项实训班，搭建真实的产业实操场景，让学生直面跨境直播、店铺运营、外贸接单等实操业务。另一方面，推进专业共建、人才定向培养、校企课题研发等合作，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定制人才培育方案，同时还建立了绩效奖学金、就业岗位预留双轨激励机制，实现了在校实训、在岗实习、毕业及就业的闭环，精准解决跨境电商行业专业人才缺口的问题。
1: 王先生，然后有进一步的疑问吗？
4: 没有没有，这边了解了。谢谢。
1: 好，谢谢，
3: 再见。
1: 咱们和这个院校共建跨境电商的实训基地，还有产业实训课堂。咱们是会派在日常工作当中，在我们的企业集团当中表现比较优秀的员工，直接去担任学校的老师吗？
0: 是。
1: 嗯。
0: 因为他一些实训的老师必须是这些行业里面实操的这些人，
1: 对，确实是有经验的，能落地的，而不是只是讲述理论，对吧？
0: 是。
1: 好的，好，二号线陈女士，
3: 你好。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滴滴现在跟哪些那个跨境电商平台有合作？然后有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3: 刘总。
0: 我们基地已经跟亚马逊、eBay、阿里国际站、沃尔玛、TK、西英、还有特姆、还有速卖通等全球主流跨境电商建立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常态化举办平台专题培训、行业沙龙及资源对接活动，园区构建起了链接全球平台资源与企业需求的桥梁。2025年10月，成功举办了2025米商跨境力量主题大会，吸引参会人数超过3000多人，汇聚了全省100余家产业带制造企业、闽浙粤地区2000余名卖家代表及500余家跨境电商的平台与服务商，持续完善的产业生态，促进了多维度的资源对接。
1: 陈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合作的还比较多哈。
1: 好的，
3: 好，再见。
1: 那其实刚才很多这个听众以热线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的这个想要了解的情况哈。那有个地方我也想作为主持人，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在区位和交通方面有没有自己一些独特的优势呢？
3: 刘总。
0: 我们的区位优势主要是在我们基地就位于我们新区的核心区，坐拥了4港合一的立体交通网络。空港方面，毗邻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海港方面，临近松下港口和江阴港；陆港方面，高铁与高速网络通达；信息港方面，依托超算中心与海峡观览一号构建的低延迟的数据通道，为跨境电商铺设的高效便捷的全球快车道。福州新区范围内，中国福建自贸实验区福州片区。

0: 局综合保税局为跨境企业提供的报关、通关、结汇等口岸的便捷服务。
1: 嗯，配套还是很完善的啊。嗯，
2: 是。
1: 嗯，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在刚才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的进展，还有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的投入运营，市民呢能够得到怎样的一个提升哈，以及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还有成长赋能。
1: 嗯，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投资招商方面的一些布局了。
1: 嗯，
2: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嗯，福州新区集团目前在产业投资招商方面有哪些布局？具体这个招商运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曾娟为我们来做个介绍。有请曾总。
8: 嗯，主持人好，那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福州新区集团呢，目前主要聚焦滨海新城核心区，重点围绕福州市的16条产业链，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汽车等核心产业链，实施精准链式招商，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全域产业生态体系。集团统筹运营管理产业园区目前共计有13个，围绕重点产业持续开展招商工作，构建了从投资招商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招商运营服务体系，以企业落地服务、园区配套保障、产业生态搭建等核心职能，目前累计服务园区入园企业共计80多家。那么下一阶段呢，新区集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园区营商环境，切实赋能园区企业稳健发展。我们也热烈欢迎各位企业家们来到我们的福州新区投资兴业。
1: 嗯，好的。好，我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曾总哈，如果啊咱们企业家朋友想来我们的这个福州新区集团投资兴业的话，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联系？
8: 嗯，是这样的，我们集团有专门设招商投资部。如果说那个来这边，我们有专可以联系我们的招商专员来对接。
1: 嗯，有对外的一个电话或者说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一个渠道吗？
8: 我们有个新区园区企业服务卡。
1: 嗯，
8: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稍后我可以给到导播这边。
1: 嗯，
8: 有需要咨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导播这边的电话联系到我们的招商团队。
1: 好的，
2: 好，
1: 好。那此刻一位管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
2: 您好，
1: 管先生你好。
9: 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9: 你好，我们一直在那个寻求适合的园区，我想了解一下，园区在整合产业、人才、校企资源上，能为入驻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哪些支持？
1: 嗯，
9: 谢谢。
1: 好，
2: 曾总。
8: 嗯，好的，好的， 这边我说一下哈，那我们在为园区企业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主动对接资源，搭建平台，日常开展各类的产业社群活动，来帮助我们的企业来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那么比如说去年呢，我们就帮助大家所了解的百度无人驾驶，他们有个研学机构金科顺利承接了422人规模的研学活动，那么也为我们敏感扣章产业园呢对接了周边高校，比如我们的福州阳光学院、福州外语。

0: 外贸学院等高校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成功组织了医疗产业政策解读宣介会、闽台生物医药产业合作对接活动等重要的产业活动，深化产业资源对接与项目合作。在人才领域方面呢，我们依托园区企业的交流群，打通了信息互通的渠道。针对企业的用工需求呢，我们也会帮助他来发聘一些岗位招聘信息，同时呢，协助企业对接周边高校，实现人才的输送。我们始终坚持呢，招商只是一个服务企业的开端，那围绕企业业务拓展、政策对接、人才招聘以及员工最关注的生活保障，全维度做好我们的配套服务，切实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知道这个回答管先生满不满意？
1: 好，管先生满不满意？
2: 满意，谢谢。
3: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三号线郭女士。
1: 嗯，
3: 郭女士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4: 听说咱们园区有按需建设先招后建的定制化厂房服务，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项服务具体针对哪些类型的企业呢？企业要怎么申请定制呢？
3: 嗯，好，曾总。
0: 好，非常非常意外哈，会有观众关注到我们有按需定制厂房的这个服务，确实是的。那我们定制化厂房服务呢，主要是面向有特定生产研发空间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产业链的重点项目。那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的需求呢，定制厂房的层高、承重、配电、环保配套等专业参数。那么我们采用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这样的模式呢，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前期基建投入与建设周期。那企业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园区招商部提出需求，我们也会安排专属的招商专员全程对接，可以从方案的设计初期到竣工交付全流程的跟进，确保空间完全匹配企业生产运营的需求。一样的，我们稍后也可以把我们招商的联系方式给到导播，大家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对接到我们的园区招商部门。
3: 嗯，郭女士，刚才这个曾总的答复当中哈，咱们这个定制化厂房呢，主要是面向的这个企业类型哈，主要是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还有专精特新的企业，还有产业链重点项目。您所在的这企业，您刚才有没有自我评估一下，是否符合这样的需求呢？
4: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稍后的话，根据您那边的热线，就具体再了解一下。
3: 好的，好的。那您的那个电话在稍后一段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哈，我们的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从曾总这边拿到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会提供给您，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解答，谢谢。
3: 好，
1: 谢
3: 谢。嗯，
1: 好，我们来接近的是一号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3: 哎，请讲。
5: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园区在这个分布在滨海新城嘛，会距离这个城区比较远，那员工这边的这个吃饭通勤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3: 我觉得李先生啊，首先他对咱们这个新区集团是很有兴趣的啊，然后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但是目前比较顾虑的是，一个是交通位置确实比较远啊，另外一个这个通勤啊交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请到郑总。
0: 嗯，好的。那现在前面刚刚我们兄弟单位也介绍到，现在随着滨海新城的发展，我们入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那滨海大家所了解到的，我们除了地铁六号线，去年的 F1 快线也通达了。然后呢，我们随着片区入驻企业持续增多，员工规模不断的扩大，我们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上，在配备已经开通的六号线和一号线，我们还开通了接驳班车，针对通勤距离远、就餐不便、出行选择单一这些痛点，我们新区集团特别创新打造了一车多用的多功能接驳班车体系。就是同时呢，刚刚李先生讲到的除了通勤还有用餐这个问题，我们还配套了园区食堂，全方位的来补齐我们生活配套的这个短板。那工作日的时候呢，早晚通勤因为高峰期地铁接驳就开通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车多用。在工作日的时候，上下班的高峰期，它是作为一个地铁接驳班车打通最后一公里。然后早上8:35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大数据 F1 站点那边，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班车在那里，其中呢还会经过新投纳地广场、智能制造产业园、人才公寓这些地方，打通了从地铁到园区以及到我们居住社区的无缝衔接。那到了中午大家用餐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它切换为食堂专车，错峰来接送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园区员工来直达我们的中央食堂。在这里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有

0: 一大部分园区是有食堂的，有一些园区因为可能入住比例的关系还有分散的问题，我们就集中开办了一个中央食堂。那在这些没有设置食堂的园区呢，我们通过接驳班车五分钟就可以把他们就近拉到这个地方来用餐了，彻底解决我们员工远距离用餐还有一个叫外卖这种食品没有安全保障、自带便当这个冷热不均这些问题。同时出行配套我们还除了提供了这个接驳班车以外，我们还有在各个园区跟市政部门跟那个城管部门协调运营商投放了共享电动车的这个点位，然后也优化了我们原有接驳班车的一些站点。那另外我们去年开始就有主动在对接长乐区交通主管部门来推进我们福州新区增设常规公交路线规划落地，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来进一步丰富公共出行的选择。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餐乐饭一趟便民班车这样细微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我们真心去为员工解决通勤就餐问题的这个诉求，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提升企业与员工的归属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努力打造福州滨海新城的营商环境。
1: 我和曾总确认一下哈，咱们说的这个一车多用功能呢，一个是在工作日的早晚通勤时间，我们的一个形式叫做地铁接驳专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午用餐时间，我们把它改成食堂专线。那刚才在曾总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食堂专线是把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区的这个员工送到中央食堂，但是这个刚才咱们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吃完之后呢，
0: 这个
2: 要回去，
0: 有的，我们就是根据不同就是结合他们员工考勤打卡的需求，分了两趟错分出行，就是一条线路，我们有途经我们敏感科创产业园、新投科技研发中心以及我们研发了六期这条线路的，会先优先第一班。在指定的地点上车完，我们就拉到我们的星云食堂。然后另外一条是针对我们的一期研发楼这边东南大数据产业园有一些配套的，是不同线路的，因为错分打卡，然后错分用餐，然后我们的班车是跑两条线路的。用餐之后，大家给大家预留半个小时的时间，用餐之后再把大家送回到自己各自的园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因为虽然说那个步行可能就十几分钟，但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开着空调的班车把大家接到餐厅里头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感受是大家是
2: 不一样的。
0: 对，然后我们员工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好，这个事情媒体也都在关注。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还在热线等待的叶女士的诉求，我们只好等这个节目之后再给她来进行进一步的解答了。对，那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啊，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陈总，来听一下今天的一个做节目的一个感受吧。有请，
2: 有请。
3: 感谢各位市民、观众朋友们的热情的理解与支持。福州新区集团始终坚守国企为民初心，把群众居住诉求、企业的发展诉求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的首位。我们将持续倾听群众心声，回应民生关切，抓实城市更新、产业培育、住房保障、生态运维各项民生实事，为福州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国企力量。期待继续与广大市民朋友同心同行，高质量工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总，也感谢今天来自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肖阳，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还有呢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闽后强民生新产业项目建设多点开花，
3: 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2: 我市打破科研机构申报奖励差异化门槛，所有高校院所同等享受成果转化奖补。
3: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报。
2: 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眼下，一批批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将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产业载体、教育配套，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闽后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建项目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涵盖地上业务用房、地下停车场及人防工程。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及室外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黄小龙：
5: 业务及保障用房在应急状态下，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一是就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2: 民生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京西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5.0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2栋产业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6: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2: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投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青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12年一贯制学校，更好

0: 适配区域长远教育发展需要。
1: 权威发布。
2: 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请听报道。
3: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六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链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做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八闽名赛品牌。到2030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0: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延续实施，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号。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体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划分确定。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支。

0: 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从其2026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月开始计算，中途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停止享受相应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
1: 福州市日前修订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打破科研机构申报奖励差异化门槛，实现所有高校院所同等享受成果转化奖补。据了解，此次主要修改了原若干措施第12条，将合作签约院所、在融院所、外地在融设立的创新中心院所可领奖励，修订为全部高校科研院所无签约地域落地载体限制。修订后的第12条措施为促进高水平成果供给，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在我市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年实际技术交易金额在1500万元以下部分，按1%给予奖励；超过1500万元部分，按0.5%给予奖励。每家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为100万元。对技术转移机构按其年度促进技术成果在本市转化的技术合同的技术交易额的2%给予奖励，每家机构每年最高50万元。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每年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为10亿至50亿元的，给予0.02%奖励；超过50亿元部分，给予0.03%奖励。单个机构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为200万元。
0: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6号至10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3个平台分别选择1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消费者可在云闪付应用主页点击福建有口福或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通过支付宝应用首页搜索福建有口福进入活动页面，通过微信搜索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第一轮公证摇号时间为11号到13号，第一�轮核销时间为14号到26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融成、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3: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融成，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1: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4: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5: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作为第14届海峡

0: 峡青年会子活动，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上午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于今年五月启幕，紧扣两岸融合发展主线，面向两岸高校学子征集公益广告创意，共收到参赛作品471件，其中台�湾青年创作作品77件。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公益广告设计与学术研究联盟单位授牌仪式，并正式启动赛事优秀作品两岸巡回展，获奖佳作将分时段在两岸各地展出。获奖选手黄雄烨：
1: 在这次比赛，通过和台湾同胞相交流，我能了解到更多的新思想，也能了解更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角度。大家面对面相互交流，也能增加我们彼此的友谊。
0: 台湾中华智慧农业合作经济促进会理事长徐定玉：
2: 公益广告在我个人的认知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发表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这些，它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深化、去落地、去延续、去执行。
3: 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之一，昨天上午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开赛。赛场上，跳绳飞速转动，选手腿部轻快跳跃。比赛不仅考验选手的体力技巧，也考验选手的节奏把控、团队配合。本届跳绳锦标赛设置了个人计时技术赛、混合计时技术赛、花样赛等三大类别竞赛项目，同时按年龄设青年组、中学组、小学组，按性别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样跳绳展演，并与福州多所小学开展交流。台湾选手刘文雄：
4: 我觉得大家表现都非常出色，非常好。两岸的年轻人、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
3: 福州市跳绳协会会长黄于志：
5: 两岸青少年以跳绳运动为桥梁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运动和欢乐当中加深两岸青少年的友谊和情感。
0: 连日来，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中建海峡杯、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参赛选手以竹为主要材料，以实体建构为城市社区微更新注入创意。本届大赛在主题设计和参赛形式上均有创新，聚焦共七交叠主题，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7支队伍参赛。同济大学两岸联队的学子们以竹为创作材料搭建的建筑作品叫竹构融英，从福州市树榕树的形象中汲取灵感，竹丝粗细交织，盘根错节，体现着交融共生的和谐理念。而福州大学团队作品以长短错落的竹制风铃复刻闽地古厝檐下的诗意，湖南大学团队则以竹木空间为筋骨，以光影摄像为笔墨，竹构之内两岸师生的留影尽显青春活力与温暖。此外，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学子也充分发挥创意巧思，一个个兼具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的精美构筑物纷纷亮相。参赛选手李如涵：
6: 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手搭着手，大家一起做这个建构的造型，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亲近。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组不同来自不同高校作品，那我觉得以后我做设计的时候，我又会多了很多新的思路。
7: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超43万人次旅客从福州长乐机场海关进境，较去年同期增长11.6%，连续5年实现增长。
0: 2026年，福州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于今年8月4日启动。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按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执行。
3: 8月8号、9号、15号、16号，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长乐专场将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演艺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不仅有海鲜火锅盛宴，还有冰饭集市、乐队现场演出、精酿啤酒派对和大屏滚动抽奖。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福州新区集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京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1: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

0: 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闽后强民生新产业项目建设多点开花。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扩大社保补贴范围政策延续，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日。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眼下一批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将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产业载体、教育配套，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闽后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建项目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涵盖地上业务用房、地下停车场及人防工程。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及室外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黄小龙：
12: 业务及保障用房在应急状态下，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一是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11: 民生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金溪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5.0 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2栋产业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13: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11: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

投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京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

0: 请听报道。
1: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六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链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坐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八米名赛品牌。到2030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米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延续实施，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日。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体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划分确定。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从企业2026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月开始计算，中途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停止享受相应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日。

0: 31日，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6号至10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消费者可在云闪付应用主页点击福建有口福或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通过支付宝应用首页搜索福建有口福进入活动页面，通过微信搜索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第一轮公证摇号时间为11号至13号，第一轮核销时间为14号到26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去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龙城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荣城，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0: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3: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第3届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上午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于今年5月启幕，紧扣两岸融合发展主线，面向两岸高校学子征集公益广告创意，共收到参赛作品471件，其中台湾青年创作作品77件。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公益广告设计与学术研究联盟单位授牌仪式，并正式启动赛事优秀作品两岸巡回展，获奖佳作将分时段在两岸各地展出。获奖选手黄雄业：
4: 在这次比赛，通过和台湾同胞相交流，我能了解到更多的新思想，也能了解更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角度。大家面对面相互交流，也能增加我们彼此的友谊。
0: 台湾中华智慧农业合作经济促进会理事长徐定玉：
5: 公益广告在我个人的认知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发表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这些，它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深化、去落地、去延续、去执行。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之一，昨天上午第3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开赛。赛场上跳绳飞速转动，选手腿部轻快跳跃，比赛不仅考验选手的体力技巧，也考验选手的节奏把握、团队配合。本届跳绳锦标赛设置了个人计时计数赛、混合计时计数赛、花样赛等三大类别竞赛项目，同时按年龄设青年组、中学组、小学组，按性别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样跳绳展演，并与福州多所小学开展交流。台湾参赛选手刘文雄：
6: 我觉得大家表现都非常出色，非常好。两岸的年轻人、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
0: 福州市跳绳协会

0: 会长黄于志。
1: 两岸青少年以跳绳运动为桥梁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运动和欢乐当中加深两岸青少年的友谊和情感。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有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要录入人脸，如果不愿意开通刷脸，就没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会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4: 不刷脸不给进，
3: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4: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3: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0: 有一些小区里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会爱心投喂，可是万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被流浪猫抓伤了，医药费该找谁承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的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刘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5: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微信网友嘉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想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够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5: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0: 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静安区的房之前是出租的，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这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自己孩子上学会不会

0: 会受到影响。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1: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行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挡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们做客《挡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进展如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业主不想刷脸行不行呢？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挡风正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个他奶奶呢今年是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他在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啊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啊，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几个兄弟平摊。请问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好，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啊，他说静安区的房子之前呢拿去出租了啊，3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的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一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微信网友 MI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幼生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房产证还没办，能按骗内生上白虎亭麦顶封校吗？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释然的留言啊，他说骗内生，孩子入学后呢，双胞胎想在同一个班级，需要怎么办？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这个分班的问题，小学分

0: 妈就是直接找学校就行了，跟学校里面就讲，哎呦，你说我想两个分的同学班，各个学校他自己去决定。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或者是关注看福州抖音号给我们留言。
2: 先锋侠在线，
1: 先锋侠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突破55%。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六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链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坐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八米名赛品牌。到2030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米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诺雪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1995年工作，国企工作了20多年了，后来呢改成了灵活就业10年。那么今年8月办理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7: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5: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王冉冉给我们的留言，说持 C1 驾照已经满了6年，现在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8: 申请 B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2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5: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坏坏给我们的留言啊。户口呢在苍山，房子又在鼓楼，请问孩子能不能转到鼓楼的学校就读呢？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9: 他这种不能，他除非是把户口迁过来。另外，你要转校，你长沙户口，你是不是迁到你房子上面来就很容易了吗？迁过来以后你就符合了吗？
5: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鱼儿的留言啊，他说孩子呢在南平读小学2年级，下学期9月份转到福州来就读，要什么时候申请呢？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9: 这个8月份的来去申请的嘛，一般是8月中下旬到9月中上旬这段时间，我们会开启这个转学预约那个申请。
5: 好的，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大家多多关注看福州抖音号或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6: 先锋资讯。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 作为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的重要配套活动，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摄影采风暨茉莉花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在三坊七巷乡愁记忆馆启动了。活动呢将会面向广大的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开展实景采风与短视频创作征集，通过聚焦茶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与数字化传播，聚焦优质影像与新媒体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福州茉莉花茶的生态之美、精益之美、文化之深、产业之新，持续提升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推动福州茶文旅茶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短视频创作者吴勇，
10: 本次系列活动为我们这样的新媒体创作者搭建了绝佳的创作和展示平台，通过短视频拍摄剪辑、社交平台发布，我们可以把茉莉种植的田园风光、非遗印制的匠心技艺、千年传承的文化故事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给全网受众。
5: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聚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以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呢，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

0: 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的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荣城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荣城，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0: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2: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啊，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27建设有何进展？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呢？福州火车站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以后，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升级？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福州新投海骏公司能为入驻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支持？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闽后强民生新产业项目建设多点开花，福建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扩大社保补贴范围政策延续，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日。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眼下一批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将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产业载体、教育配套，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闽后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建项目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涵盖地上业务用房、地下停车场及人防工程。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及室外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黄小龙：
2: 业务及保障用房在应急状态下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可以是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0: 量。
1: 民生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金溪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5.0 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2栋产业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0: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1: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投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青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12年一贯制学校，更好适配区域长远教育发展需要。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请听报道。
2: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方面，方案聚焦科技、物流、数据、金融、节能环保及商务服务6大板块精准发力。其中科技服务领域，我省将实施科技服务机构培优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人才依法依规双向聘用，高质量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围绕新能源、现代纺织鞋服、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培育优质检验检测机构，筹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质量诊断与验证中心。物流服务领域，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公路、铁路、港口合作经营，提升联运服务水平，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发展低空加物流、无人车加网点等业态，搭建全省物流数据公共信息平台，力争到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比降低至13%以下。金融服务领域，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科技、绿色、海洋等特色险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一链一策专属金融产品，探索创新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场景应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方案围绕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及住宿餐饮等民生关切领域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居民服务领域，支持企业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等，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布局，支持有条件的物业公司拓展物业加生活服务，鼓励快递网点叠加早餐、零售、家政等生活服务，打造社区便民服务节点，到203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养老托育领域，优化提升福建康养平台功能，实现直约式一键点单养老家政服务，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幼儿园改造老幼共用空间，打造一老一小特色综合体，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70%，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旅体育领域，实施文化旅游助链兴业行动，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新业态，坐热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消费新模式，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8米名赛品牌，到2030年

0: 年文旅经济增加值达9000亿元左右，推动三个城市入选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住宿餐饮领域创新发展新闽菜，做强福建有口福品牌，支持常态化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一线一桌菜等特色活动，挖掘培育闽系老字号餐饮品牌、饮食类非遗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全国性小吃集聚区，举办全国性小吃美食嘉年华活动，实施民宿品质提升工程，拓展民宿加多元产业生态。到2030年，全省餐饮收入超3100亿元，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延续实施，申请期限截至12月31日。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体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划分确定。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从企业2026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月开始计算，中途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停止享受相应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6号至10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消费者可在云闪付应用主页点击福建有口福或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通过支付宝应用首页搜索福建有口福进入活动页面，通过微信搜索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第一�轮公证摇号时间为11号至13号，第一轮核销时间为14号到26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由团市委主办的好年华去福州研学实践队座谈交流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专家学者及物理学院光电领域硕博实践学子与市直相关部门、静安区重点光电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光电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引育、校企协同合作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会上介绍了福州光电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潜力与攻坚方向，详细推介我市青年人才引育、就业创业、科研扶持等优惠政策，以满满诚意吸引优质青年人才扎根荣成、创新创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邱晶晶。
3: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学子，此次能随学院实践团回到家乡，相聚荣成，我倍感亲切与荣幸。现场也能感受到福州人才政策的满满诚意，我期待有机会能回到福州工作。
2: 团市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4: 我们搭建院士专家、高校师生、福州的龙头企业面对面交流平台，既让青年学子了解福州产业机遇，也帮企业对接科创人才，把名校智力资源转化为福州产业发展的动能。
2: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

0: 惠子活动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上午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于今年五月启幕，紧扣两岸融合发展主线，面向两岸高校学子征集公益广告创意，共收到参赛作品471件，其中台�湾青年创作作品77件。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公益广告设计与学术研究联盟单位授牌仪式，并正式启动赛事优秀作品两岸巡回展，获奖佳作将分时段在两岸各地展出。获奖选手黄雄叶：
1: 在这次比赛通过和台湾同胞相交流，我能了解到更多的新思想，也能了解更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角度，大家面对面相会交流，也能增加我们彼此的友谊。
0: 台湾中华智慧农业合作经济促进会理事长徐定玉：
2: 公益广告在我个人的认知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发表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这些，它更重要应该是怎么去深化、去落地、去延续、去执行。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之一，昨天上午第三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开赛。赛场上跳绳飞速转动，选手腿部轻快跳跃，比赛不仅考验选手的体力技巧，也考验选手的节奏把握、团队配合。本届跳绳锦标赛设置了个人计时计数赛、混合计时计数赛、花样赛等三大类别竞赛项目，同时按年龄设青年组、中学组、小学组，按性别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样跳绳展演，并与福州多所小学开展交流。台湾参赛选手刘文雄：
3: 我觉得大家表现都非常出色，非常好。两岸的年轻人、小朋友也好，就是以绳会友，就是用一根跳绳来拉近两岸的关系跟距离。
0: 福州市跳绳协会会长黄于志：
4: 两岸青少年以跳绳运动为桥梁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运动和欢乐当中加深两岸青少年的友谊和情感。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有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要录入人脸，如果不愿意开通刷脸，就没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会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6: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7: 不刷脸不得进，
6: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7: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6: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0: 有一些小区里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会爱心投喂，可是万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被流浪猫抓伤了，医药费该找谁承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福建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6: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地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 可能被认定为是时尚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刘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8: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微信网友嘉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想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够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8: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0: 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静安区的房之前是出租的，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这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自己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9: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4: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2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还有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啊，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到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受到哪些的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以及呢，福州的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的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
8: 本期节目主题是筑梦新区，荣城共进。首先为大家请进的是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新区集团的副总经理。

0: 陈文辉，陈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友们，早上好。今天再次走进赶风阵风热线，与广大市民朋友们线上交流，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我谨代表福州新区集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行政服务中心、是福州市广播电视台的精心组织，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群众持续的监督、关心与助力福州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谢谢。
0: 好的，欢迎陈总。同时我们也欢迎来自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的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谢涛。
2: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到的是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0: 福州市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坚荣。
2: 福州新投海俊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
0: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新区集团职能范围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诉求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那么此时此刻呢，就有一位陈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听听陈先生有着怎样的诉求。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请讲。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想问问，新区集团，就是因为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嘛，是他们在运营，我想问问，就是今年还会引进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陈总吧。
1: 海峡艺术文化艺术中心的话，现在是在于，尤其是现在是一个暑假季，他们有现在已经正在上演的非常多的，尤其是像前一段上周正好是有一个宝岛一村的演出，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些详细的一系列的针对暑假以及到了秋季冬季，我们都会有的每个月都会有的精彩的演出。同时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公众号，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有着预告和一些购票的一些途径。
0: 就是公众号咱们就直接搜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就可以了，对吗？
1: 是的。
0: 而且从这个去年咱们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特别到寒暑假，我们都会特别精心组织针对家长孩子的一些演出啊，也请陈先生关注一下，好不好？
2: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没有，我关注一下。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三金岛的朋友，他说，福州海峡艺术中心已经盖了将近20年，周边有些配套还没有跟上，但是停车场已经开始收费了。那关于周边的这个配套，咱们有着怎么样的打算？
2: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是哪一年开始建设？有没有20年这么长哈？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那现在周边的一个配套，
0: 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2: 对对对，接下来，因为还是比较多朋友会到这个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地方
0: 看演出，
2: 看演出啊，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周边，我觉得，除了好像是这个景点以外。
0: 对面就粮厝嘛，
2: 对对，粮厝。然后停车场开始收费了，咱们周边有没有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配套
0: 规划？
2: 餐饮啊等等的这些。
1: 其实福州市政府的话，对于三江口片区他们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其实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运营着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还有其他的相关国企也在运营着粮厝的一些项目。
0: 对，
1: 而且最近这几年大家也会发现，三江口片区一些安置房的回迁，人流也逐渐的三江口片区的人流也逐渐的起来了。针对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项目呢，虽然停车场收费这个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建设，因为它是一个运营类项目，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那个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也没关注到，我们的电影院也是在去年底今年年初又重新换新，
2: 又重新，
1: 对，
0: 是
1: 全福州最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屏幕。所以说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有着进出场的一些需求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着一些收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方便市民朋友，同时的话也是为了加强管护，维护大停车场的一个安全。
0: 是，
1: 或者说是完全的开放的话，其实市民朋友来看电影，他们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无论是停车的话，这样如果完全开放的话，对于他们的财产的保障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度的。
0: 是。
2: 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演出啊，或者是这些有的时候比较晚了，咱们这个比如说公交啊，公共交通这一块会不会也配合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看到一些很多那个演出或者是演唱会，这个公交啊、地铁的运营，包括是这个城际的这个。

0: 有火车、动车的运营其实都是有配套跟上的，那咱们这块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一个公共交通这一块的配套呢？
1: 对，其实那个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离三江口的两座站是非常近的，过一个马路就能到。
2: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其实觉得那个因为它好像是
0: 晚上11点多好像

您正在进行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7: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抚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抚州新闻广播。
6: 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州医院项目二期的这个建设情况。其实除此之外呢，福州新区集团还有一个重要项目刚刚建设完成，它就是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
7: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谢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简单的介绍一下福州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想问一下谢总哈，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整体建设定位是什么呢？核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福州南站东广场项目是位于这个福州市城山区城门镇福州南站东侧，项目整个占地面积大概是14000平方，东侧是站后路，北侧为这个永南路，南侧是环岛路。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的宗旨啊，是在实现福州南站换乘进出、接驳公共交通、连接南湖公园等功能。该广场将进一步提升福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为福州打造这个城市会客厅的形象。目前这个东广场的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在这个广场两侧的这个商业地块建成后会同步投入运营使用。
6: 就是目前我们明确的是东广场项目是已经建成了
8: 啊，
6: 现在就是广场两侧的商业地块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建成之后也会同步投入运营。好，此刻呢一位王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王先生你好。
9: 啊，你好。
6: 有问题请讲。
9: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火车南站是福州重要的对外城市窗口，那东广场亦承担着关键的交通通行功能，也彰显着城市风貌。想请问咱们项目在整体规划设计上有哪些独具特色的亮点呢？
6: 咱们规划设计的亮点在哪里啊？我们请到谢总吧。
8: 在这个设计规划上，这个项目是以这个三江汇流、奋起福州为这个理念，取三江口是就是主要讲这个闽江、瓮江、马江交汇处的一个水体形态，应用于这个东莞城的平面，立体廊道又与这个南湖公园的水体构成了三江口的形态转移，勾勒出了一幅城市与自然共生、灵动与盘活兼备的一个美好图景。
6: 王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比较有特色哈。
9: 好，谢谢。
6: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网友问题吧。这位朋友是392，他说那个东广场站前的这个道路好像目前还不能通车，什么时候能？

0: 能够通呢？
1: 咱们东广场现在已经通了吗？
2: 东莞厂它已经那个做完了，就因为这个东莞厂这个前面的这个站后路吧，它这个还没有通，所以说东莞厂这个整个也没法开放。但因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是由这个都是另外一个那个国企，是那个城乡建总他们在负责建设。那这个可能相关问题我们会转给城乡建总让他们进行解答。
0: 谢总有没有这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然后咱们整个广场能够真正开始启用？
2: 因为他们那个这个项目哈，就是当时是东广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已经说实在已经那个招标了，招标它那个是由这个中建四局中标，那这个项目的那个目前是还没有进场，就是还在前期的一个，
0: 还没有正式开始建设，
2: 对，那他那个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基本上我们正常的一个工期的话，应该是在一般是一年吧，
0: 一年左右，
2: 一年左右啊，
0: 好嘞。好，另外一位网友叫无聊先生，他想问的是东广场附近旁边的村子会不会拆迁呢？
2: 目前东广场的这个周边的村子应该已经拆掉了吧，他那个南湖片区这一块，他目前是已经那个拆除，应该做这个整个南湖的一个建设，
1: 去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在动迁了。
0: 那只要就是和我们这个广场建设相关的一些拆迁工作是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吧？
2: 对。
0: 好的，好，此刻一位潘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我想了解咨询一下，就是对于广大市民和我们的旅客而言嘛，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出行的体验和提升。我想请问一下，东广场这次投入运营以后，我们的出行体验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呢？
1: 好，谢董。
2: 因为这个东莞厂这个投入运营以后啊，将从这个换乘、停车、便民、配套三方面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改造。通过这个东莞厂搭建这个一体化的立体交通体系，实现这个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出租车集约化出行的零距离接驳。因为配套的这个清晰导游标识，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旅客啊步行换乘路程。同时呢，通过这个下穿通道，还可以直通南湖公园。这个有兼顾的这个通行效率与这个出行的舒适度，为这个市民往来旅客提供高效出行的一个枢纽出行服务，也打造了这个兼具通行与这个休憩功能的一个城市空间。
0: 潘先生，
3: 好的，谢谢。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大家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6: 那么刚才我们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又收到一位网友的信息哈，他想问的是这个南站是真的完成建设了吗？据他了解呢，20年前这个站前广场就已经是工地了，10年前还是工地，5年前来的时候还在修，3年前也还在修，去年还在修，今年元旦的时候好像也还在弄，现在是不是真的弄完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再次请到谢董给我们的这个网友吃个定心丸吧。
17: 因为这样哈，这个南站这个站前广场，就是南站这个项目，更是属于南昌路局啊，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公司叫东南公司，这是南站站房这一块的站房项目，这个目前是已经建设完成了。但那个站前广场这一块，还有风云广场，还有这个两侧的一个商业地块。那目前来说，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广场，就是商业中间这个广场，目前我们已经是完成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

0: 开放，因为它一个受这个战后路还有这个广场两侧的一个商业地块一个开发的进这个进度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一块呢，那个广场还没有那个对外那个进行一个开放，因为这还要结合这个南湖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进度，
1: 对
0: 啊，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广场完成，那我们两侧这个商业地块也是我们这边也是由我们这个西溪集团这边来那个负责这个建设，那这一块的话，那个我们大概预计在那个2028年的时候能够建设完成，就是商业地块这边的话是有规划建设酒店，还有规划建设这个商业街，那个当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战后路这个建成的这个情况也会跟这个战后路的通知的话，那我们也是一定要进行一个开放
2: 简单的说，这么多年一直在优化和升级，
1: 那么到2028年，我们终于可以等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当前咱们这个数字贸易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福建省啊，侨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咱们的闽商网络通达全球，具备发展跨境电商的独特区位与人文优势。
2: 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整个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0万平方米啊。那它有5栋的办公楼，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训、孵化平台、创客中心，还有供应链支持等为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全链条的综合服务平台。
1: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宏观经济和外贸发展形势下，咱们新区集团为什么考虑布局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刘坚仁总经理吧，有请。
3: 当前数字贸易发展非常快，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帮助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福建这边的侨商资源非常丰富，闽商网络遍布全球，发展跨境电商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我们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系统布局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既是响应国家稳外贸促创新的政策导向，也是发挥自身产业协同能力整合供应链服务资源的战略选择。通过打造集约化、数字化、纯链条的产业平台，能够进一步畅通闽货出海的通道，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助推地方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体现国企的责任担当和战略眼光。
1: 那么关于咱们跨境电商的这个布局我们的听众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一号线林女士有着怎样的问题。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相较于常规的产业园区，具备国企运营背景的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核心的入驻竞争优势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像这个产业园区很多咱们的一大优势，咱们是有着国企运营背景。那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竞争优势吗？
3: 跟普通民营企业的运营的园区相比，我们基地作为市属国企主导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资源集成能力强，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我们可以有效联动政府部门、侨商网络、跨境平台以及物流金融等多方主体，帮助企业打通出海环节中的关键堵点。二是服务供给有前瞻性，我们推行未入驻先服务的机制，提前为意向企业对接高效人才、物流渠道和合作资源，缩短市场适应周期。三是国企运营有保障，服务规范稳定，不会出现定价随意调整、配套缺位等问题，让企业更有长期发展的信心。四是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目前已经汇聚了多家优质跨境电商及供应链企业，能够促进资源共享、协同出海，切实提升整体市场的竞争力。
1: 好，林女士。
4: 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三号线王女士。
2: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入驻这个基地的企业的话，可以享受哪些专属的扶持政策和一些支持呢？
1: 同样这个园区很多，咱们的这个能够提供怎样不一样的这个扶持政策，
2: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那刘总，
3: 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多种专属的扶持和成长赋能，政策层面可以依托园区政策红利，协助企业申报各级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专项补贴，争取海外仓授信、集货仓补贴、人才紧缺目录。

0: 认定的外贸保稳提质新政的红利。孵化层面，我们搭建了轻量化电商孵化体系，针对中小微跨境企业初创团队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孵化指导、行业培训，定期开展跨境电商的行业交流、运营技能培训、市场趋势研讨活动。资源层面，优先对接侨商集采渠道、海外分销、跨境专用网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东南亚等核心海外市场。融资层面，联动金融机构信保平台，为企业提供跨境结算、信贷支持、贸易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风控弱的难题。
1: 嗯，王女士，听了咱们这个刘总的一个介绍，您对入驻咱们园区是不是更有信心呢？
2: 有的，有的。好的，那谢谢您。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3: 王女士，再见。
1: 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在刚才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的进展，还有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的投入运营，市民呢能够得到怎样的一个提升哈，以及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还有成长赋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投资招商方面的一些布局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福州新区集团目前在产业投资招商方面有哪些布局，具体这个招商运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曾娟为我们来做个介绍，有请曾总。
6: 主持人好，那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福州新区集团呢，目前主要聚焦滨海新城核心区，重点围绕福州市的16条产业链，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汽车等核心产业链，实施精准链式招商，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全域产业生态体系。集团统筹运营管理产业园区目前共计有13个，围绕重点产业持续开展招商工作，构建了从投资招商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招商运营服务体系，以企业落地服务、园区配套保障、产业生态搭建等核心职能，目前累计服务园区入园企业共计80多家。那么下一阶段呢，新区集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园区营商环境，切实赋能园区企业稳健发展。我们也热烈欢迎各位企业家们来到我们的福州新区投资兴业。
5: 好的，好，我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曾总哈，如果啊咱们企业家朋友想来我们的这个福州新区集团投资兴业的话，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联系？
6: 是这样的，我们集团有专门设招商投资部。如果说那个来这边，我们有专可以联系我们的招商专员来对接。
5: 有对外的一个电话或者说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一个渠道吗？
6: 我们有个新区园区企业服务卡。那如果有需要的话，稍后我可以给到导播这边。有需要咨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导播这边的电话联系到我们的招商团队。
5: 好的，
0: 好，
5: 好，那此刻一位管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
0: 你好。
5: 管先生你好。
7: 你好。
5: 有问题请讲。
7: 你好，我们一直在那个寻求

0: 适合的园区，我想了解一下园区在整合产业、人才、校企资源上能为入驻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哪些支持。
1: 谢谢。
2: 嗯，曾总。
3: 好的。这边我说一下哈，那我们在为园区企业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主动对接资源，搭建平台，日常开展各类的产业社群活动，来帮助我们的企业来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那么比如说去年呢，我们就帮助大家所了解的百度无人驾驶，他们有个研学机构金科，顺利承接了422人规模的研学活动。那么也为我们敏感扩张产业园呢，对接了周边高校，比如我们的福州阳光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高校，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成功组织了医疗产业政策解读宣介会、闽台生物医药产业合作对接活动等重要的产业活动，深化产业资源对接与项目合作。在人才领域方面呢，我们依托园区企业的交流群，打通了信息互通的渠道。针对企业的用工需求呢，我们也会帮助他来发聘一些岗位招聘信息，同时呢，协助企业对接周边高校，实现人才的输送。我们始终坚持呢，招商只是一个服务企业的开端，那围绕企业业务拓展、政策对接、人才招聘以及员工最关注的生活保障，全维度做好我们的配套服务，切实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知道这个回答管先生满不满意。
2: 好，管先生满不满意？
0: 满意，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3号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有问题请讲。
4: 听说咱们园区有按需建设先招后建的定制化厂房服务，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项服务具体针对哪些类型的企业呢？企业要怎么申请定制呢？
1: 好，曾总。
3: 好，非常意外哈，会有观众关注到我们有按需定制厂房的这个服务，确实是的。那我们定制化厂房服务呢，主要是面向有特定生产研发空间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产业链的重点项目。那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的需求呢，定制厂房的层高、承重、配电、环保配套等专业参数。那么我们采用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这样的模式呢，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前期基建投入与建设周期。那企业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园区招商部提出需求，我们也会安排专属的招商专员全程对接，可以从方案的设计初期到竣工交付全流程的跟进，确保空间完全匹配企业生产运营的需求。一样的，我们稍后也可以把我们招商的联系方式给到导播，大家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对接到我们的园区招商部门。
1: 郭女士，刚才这个曾总的答复当中哈，咱们这个定制化厂房呢，主要是面向的这个企业类型哈，主要是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还有专精特新的企业，还有产业链重点项目。您所在的这个企业，您刚才有没有自我评估一下，是否符合这样的需求呢？
4: 那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稍后的话，根据您那边的热线，就具体再了解一下。
1: 好的。那您的那个电话在稍后一段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哈，我们的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从曾总这边拿到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会提供给您，好吗？
4: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解答，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我们来接近的是1号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2: 请讲。
5: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园区在这个分布在滨海新城嘛，会距离这个城区比较远，那员工这边的这个吃饭通勤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1: 我觉得李先生啊，首先他对咱们这个新区集团是很有兴趣的啊，然后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但是目前比较顾虑的是，一个是交通位置确实比较远啊，另外一个这个通勤啊交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请到郑总。
3: 好的，那现在前面刚刚我们兄弟单位也有介绍到，现在随着滨海新城的发展，我们入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那滨海大家所了解到的，我们除了地铁6号线去年的 F1 快线也通达了，然后呢，我们随着片区入住企业持续增多，员工规模不断的扩大，我们在解决最后1公里的这个问题上，在配备已经开通的6号线和1号线，我们还开通了接驳班车，针对通勤距离远、就餐不便、出行选择单一这些痛点，我们新区集团特别创新打造了一车多用的多功能接驳班车体系。就是同时呢，刚刚李先生讲到的 除了通勤还有用餐这个问题，我们还配套了园区食堂，全方位的来补齐我们生活配套的这个短板。那工作日的时候呢，早晚通勤因为高峰期地铁接驳

0: 我就开通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车多用，在工作日的时候上下班的高峰期，它是作为一个地铁接驳班车打通最后一公里。然后早上8:35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大数据 F1 站点那边，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班车在那里，其中呢还会经过新投纳地广场、智能制造产业园、人才公寓这些地方，打通了从地铁到园区以及到我们居住社区的五份衔接。那到了中午大家用餐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它切换为食堂专车，错峰来接送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园区员工来直达我们的中央食堂。在这里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有一大部分园区是有食堂的，有一些园区因为可能入住比例的关系还有分散的问题，我们就集中开办了一个中央食堂。那在这些没有设置食堂的园区呢，我们通过接驳班车5分钟就可以把他们就近拉到这个地方来用餐了，彻底解决我们员工远距离用餐还有一个叫外卖这种食品没有安全保障、自带便当这个冷热不均这些问题。同时出行配套，我们还除了提供了这个接驳班车以外，我们还有在各个园区跟市政部门跟那个城管部门协调，运营商投放了共享电动车的这个点位，然后也优化了我们原有接驳班车的一些站点。那另外我们去年开始就有主动在对接长乐区交通主管部门，来推进我们福州新区增设常规公交路线规划落地，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来进一步丰富公共出行的选择。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餐乐饭、一趟便民班车这样细微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我们真心去为员工解决通勤就餐问题的这个诉求，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提升企业与员工的归属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努力打造福州滨海新城的营商环境。
1: 我和曾总确认一下哈，咱们说的这个一车多用功能呢，一个是在工作日的早晚通勤时间，我们的一个形式叫做地铁接驳专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午用餐时间，我们把它改成食堂专线。那刚才在曾总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食堂专线是把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区的这个员工送到中央食堂，但是这个刚才咱们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吃完之后呢，咱们
2: 这个要回去，
0: 对，有的，我们就是根据不同就是结合他们员工考勤打卡的需求，分了两趟错峰出行，就是一条线路，我们有途经我们敏感科创产业园、新投科技研发中心以及我们研化了6期这条线路的，会先优先第一班。在指定的地点上车完，我们就拉到我们的星云食堂。然后另外一条是针对我们的一期研发楼这边东南大数据产业园有一些配套的，是不同线路的，因为错峰打卡，然后错峰用餐，然后我们的班车是跑2条线路的。用餐之后，大家给大家预留半个小时的时间，用餐之后再把大家送回到自己各自的园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因为虽然说那个步行可能就十几分钟，但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开着空调的班车，把大家接到餐厅里头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感受是大家是
2: 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员工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好，这个事情媒体也都在关注。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还在热线等待的叶女士的诉求，我们只好等这个节目之后再给她来进行进一步的解答了。对，那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啊，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陈总，来听一下今天的一个做节目的一个感受吧。有请。
2: 有请。
3: 感谢各位市民、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和理解与支持。福州新区集团始终坚守国企为民初心，把群众居住诉求、企业的发展诉求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的首位。我们将持续倾听群众心声，回应民生关切，抓实城市更新、产业培育、住房保障、生态运维各项民生实事，为福州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国企力量。期待继续与广大市民朋友同心同行，高质量工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总，也感谢今天来自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肖阳，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还有呢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最后。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

0: 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进展如何呢？家门口的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能够对哪些疾病提供针对性的治疗？还有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啊，市民的出行体验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入驻到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的专属扶持与成长赋能？以及呢，福州的新投海军公司能够为入驻的新区集团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哪些的支持？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
1: 本期节目主题是筑梦新区，融城共进。首先为大家请进的是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新区集团的副总经理陈文辉。陈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友们早上好。今天再次走进党风政风热线，与广大市民朋友们线上交流，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我谨代表福州新区集团感谢市委组织部、市行政服务中心、是福州市广播电视台的精心组织，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群众持续的监督、关心与助力福州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谢谢。
1: 好的，欢迎陈总。同时我们也欢迎来自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的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谢涛。
3: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到的是滨海凌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建部经理刘杰云、
1: 福州市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坚荣、
3: 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
1: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3: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新区集团职能范围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诉求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那么此时此刻呢，就有一位陈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听听陈先生有着怎样的诉求。陈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请讲。
9: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想问问，新区集团，就是因为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嘛，是他们在运营，我想问问，就是今年还会引进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陈总吧。
8: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话，现在是在于，尤其是现在是一个暑假季，他们有现在已经正在上演的非常多的，尤其是像前一段上周正好是有一个宝岛一村的演出，接下来的话

0: 还有一些详细的 一系列的针对暑假以及到了秋季冬季，我们都会有的每个月都会有的精彩的演出。同时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公众号，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有着预告和一些购票的一些途径。
1: 就是公众号咱们就直接搜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就可以了，对吗？
0: 是的。
1: 而且从这个去年咱们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特别到寒暑假，我们都会特别精心组织针对家长孩子的一些演出啊，也请陈先生关注一下，好不好？
2: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我关注一下。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三金岛的朋友，他说，福州海峡艺术中心已经盖了将近20年，周边有些配套还没有跟上，但是停车场已经开始收费了。那关于周边的这个配套，咱们有着怎么样的打算？
2: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是哪一年开始建设？有没有20年这么长哈？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那现在周边的一个配套，
1: 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2: 对，接下来，因为还是比较多朋友会到这个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地方
1: 看演出，
2: 看演出啊，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周边，我觉得，除了好像是这个景点以外。
1: 对面就粮厝嘛。
2: 对，粮厝。然后停车场开始收费了。咱们周边有没有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配套
1: 规划？
2: 餐饮啊等等的这些。
0: 其实福州市政府的话，对于三江口片区他们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其实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运营着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还有其他的相关国企也在运营着粮厝的一些项目。
1: 对。
0: 而且最近这几年，大家也会发现三江口片区一些安置房的回迁，人流也逐渐的三江口片区的人流也逐渐的起来了。针对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项目呢，虽然停车场收费这个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建设，因为它是一个运营类项目，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那个不知道市民朋友们没关注到，我们的电影院也是在去年底今年年初又重新换新，
2: 它
1: 也是
0: 全福州最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屏幕。所以说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有着进出场的一些需求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着一些收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方便市民朋友，同时的话也是为了加强管护，维护大停车场的一个安全。
1: 是，
0: 如果说是完全的开放的话，其实市民朋友来看电影，他们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无论是停车的话，这样如果完全开放的话，对于他们的财产的保障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度的。
1: 是，
2: 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演出啊，或者是这有的时候比较晚了，咱们这个比如说公交啊，公共交通这一块会不会也配合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看到一些很多那个演出或者是演唱会这个公交啊地铁的运营，包括是这个城际的这个火车动车的运营，其实都是有配套跟上的。那咱们这块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一个公共交通这一块的配套呢？
0: 对，其实那个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离三江口的粮厝站是非常近的，过一个马路就能到。
1: 没错。
0: 这个的话，我其实觉得，那个因为它好像是
2: 晚上11点多，好像是。
0: 对，其实它能满足应该我们现在目前的演出和电影的话，都会在11点前都结束，这个能满足市民朋友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同时，对于公交的话，我们也会把市民朋友的意见转达给相关的公司和运营的单位，然后表达一下市民朋友的诉求。
1: 好的，
2: 谢谢陈总啊。
1: 好，谢谢陈总。好的，您正在进行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

0: 问了朋友说不行、
1: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6: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抚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抚州新闻广播。
5: 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州医院项目二期的这个建设情况。其实除此之外呢，福州新区集团还有一个重要项目刚刚建设完成，它就是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
6: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福州新区集团资产管理中心副经理、福州三江南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谢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简单的介绍一下福州火车南站的东广场项目。想问一下谢总哈，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整体建设定位是什么呢？核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福州南站东广场项目是位于这个福州市城山区城门镇福州南站东侧，项目整个占地面积大概是14000平方，东侧是站后路，北侧为这个永南路，南侧是环岛路。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的宗旨啊，是在实现福州南站换乘进出、接驳公共交通、连接南湖公园等功能。该广场将进一步提升福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为福州打造这个城市会客厅的形象。目前这个东广场的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在这个广场两侧的这个商业地块建成后会同步投入运营使用。
5: 就是目前我们明确的是东广场项目是已经建成了啊，现在就是广场两侧的商业地块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如果建成之后也会同步投入运营。好，此刻呢一位王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5: 有问题请讲。
8: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火车南站是福州重要的对外城市窗口，那东广场既承担着关键的交通通行功能，也彰显着城市风貌。想请问咱们项目在整体规划设计上有哪些独具特色的亮点呢？
5: 咱们规划设计的亮点在哪里啊？我们请到谢总吧。
7: 在这个设计规划上，这个项目是以这个三江汇流、奋起福州为这个理念，取三江口是就是主要讲这个闽江、瓮江、马江交汇处的一个水体形态，应用于这个东莞城的平面，立体南道又与这个南湖公园的水体构成了三江口的形态转移，勾勒出了一幅城市与自然共生、灵动与盘活兼备的一个美好图景。
5: 王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比较有特色
8: 哈。好，谢谢。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网友问题吧。这位朋友是392，他说那个东广场站前的这个道路好像目前还不能通车，什么时候能够通呢？
6: 咱们东广场现在已经通了吗？
7: 东莞厂它已经那个做完了，就因为这个东莞厂这个前面的这个站后路啊，它这个还没有通，所以说东莞厂这个整个也没法开放。但因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是由这个都是另外一个那个国企，是那个城山建筑他们在负责建设。那这个可能相关问题我们会转给城山建筑让他们进行一个解答。
5: 谢总有没有这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然后咱们整个广场能够真正开始启用？
7: 因为他们那个这个项目哈，就是当时是东广场这个站后路这个项目，已经说实在已经这个招标了，招标它那个是由这个中建市局中标，那这个项目的那个目前是还没有进场，就是还在做这个前期的一个，
5: 还没有正式开始建设，
7: 对，那他那个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基本上看我们正常的一个工期的话，应该是在一般是一年吧，
5: 一年左右，
7: 一年左右啊，
5: 好嘞。好，另外一位网友叫无聊先生，他想问的是东广场附近旁边的村子会不会拆迁呢？
7: 目前东广场的这个周边的村子应该已经拆掉了吧，它那个南湖片区这一块，它目前

0: 那个拆除，应该做这个整个南湖的一个建设啊。
1: 应该去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在动迁了。
2: 那只要就是和我们这个广场建设相关的一些拆迁工作是基本已经完成了，
0: 对
2: 吧？
0: 对。
2: 好的，好，此刻一位潘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我想了解咨询一下，就是对于广大市民和我们的旅客而言嘛，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出行的体验和提升。我想请问一下，东广场这次投入运营以后，我们的出行体验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呢？
1: 好，谢董。
0: 因为这个东莞厂这个投入运营以后啊，将从这个换乘、停车、便民、配套三方面进行全面的一个提升改造。通过这个东莞厂搭建这个一体化的立体交通体系，实现这个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出租车集约化出行的零距离接驳。因为配套的这个清晰导游标识，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旅客啊步行换乘路程。同时呢，通过这个下穿通道，还可以直通南湖公园。这个有兼顾的这个通行效率与这个出行的舒适度，为这个市民往来旅客提供高效出行的一个枢纽出行服务，也打造了这个兼具通行与这个休憩功能的一个城市空间。
2: 潘先生，
3: 好的，谢谢。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热线版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新区集团。大家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那么刚才我们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又收到一位网友的信息哈，他想问的是这个南站是真的完成建设了吗？据他了解呢，20年前这个站前广场就已经是工地了，10年前还是工地，5年前来的时候还在修，3年前也还在修，去年还在修，今年元旦的时候好像也还在弄，现在是不是真的弄完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再次请到谢董给我们的这个网友吃个定心丸吧。
12: 因为这样哈，这个南站这个站前广场，就是南站这个项目，更是属于南昌路局啊，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公司叫东南公司，这是南站站房这一块的站房项目，这个目前是已经建设完成了。但那个站前广场这一块，还有风云广场，还有这个两侧的一个商业地块。那目前来说，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广场，就是商业中间这个广场，目前我们已经是完成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放？因为它一个受这个站后路还有这个广场两侧的一个商业地块一个开发的进度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那个广场还没有那个对外那个进行一个开放，因为这还要结合这个南湖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进度，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广场完成，那我们两侧这个商业地块也是我们这边也是由我们这个新区集团这边来那个负责这个建设，那这一块的话，那个我们大概预计在那个2028年的时候能够建设完成，就是商业地块这边的话是有规划建设酒店，还有规划建设这个商业街，那个当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站后路这个建成的这个情况啊，也会跟这个站后路的通车的话，那我们也是一定要进行一个开放啊。
6: 简单的说，这么多年一直在优化和升级，
11: 那么到2028年，我们终于可以等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了啊。
12: 对。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当前咱们这个数字贸易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呢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福建省啊，侨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咱们的闽商网络通达全球，具备发展跨境电商的独特区位与人文优势。
6: 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整个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0万平方米啊。那它有5栋的办公楼，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人才培训、孵化平台、创客中心，还有供应链支持等为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全链条的综合服务平台。
11: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宏观经济和外贸发展形势下，咱们新区集团为什么考虑布局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刘坚仁总经理吧，有请。
13: 当前数字贸易发展非常快，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帮助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福建这边的侨商资源非常丰富，

0: 米沙网络遍布全球，发展跨境电商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我们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系统布局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既是响应国家稳外贸促创新的政策导向，也是发挥自身产业协同能力整合供应链服务资源的战略选择。通过打造集约化、数字化、纯链条的产业平台，能够进一步畅通闽货出海的通道，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能级，同时助推地方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体现国企的责任担当和战略眼光。
1: 那么关于咱们跨境电商的这个布局我们的听众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一号线林女士有着怎样的问题。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相较于常规的产业园区，具备国企运营背景的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核心的入驻竞争优势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像这个产业园区很多咱们的一大优势咱们是有着国企运营背景，那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竞争优势吗？
0: 跟普通民营企业的运营的园区相比，我们基地作为市属国企主导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资源集成能力强，打造的跨境电商专业平台，我们可以有效联动政府部门、侨商网络、跨境平台以及物流金融等多方主体，帮助企业打通出海环节中的关键堵点。二是服务供给有前瞻性，我们推行未入驻先服务的机制，提前为意向企业对接高效人才、物流渠道和合作资源，缩短市场适应周期。三是国企运营有保障，服务规范稳定，不会出现定价随意调整、配套缺位等问题，让企业更有长期发展的信心。四是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目前已经汇聚了多家优质跨境电商及供应链企业，能够促进资源共享、协同出海，切实提升整体市场的竞争力。
1: 好，林女士。
3: 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三号线王女士。
2: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入驻这个基地的企业的话，可以享受哪些专属的扶持政策和一些支持呢？
1: 同样这个园区很多，咱们的这个能够提供怎样不一样的这个扶持政策，
2: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刘总，
0: 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多种专属的扶持和成长功能。政策层面，可以依托园区政策红利，协助企业申报各级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专项补贴，争取海外仓授信、集货仓补贴、人才仅全部录认定等外贸保稳提质新政的红利。孵化层面，我们搭建了轻量化电商孵化体系，针对中小微跨境企业初创团队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孵化指导、行业培训，定期开展跨境电商的行业交流、运营技能培训、市场趋势研讨活动。资源层面，优先对接侨商集采渠道、海外分销跨境专用网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东南亚等核心海外市场。融资层面，联动金融机构、信保平台，为企业提供跨境结算、信贷支持、贸易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风控弱的难题。
1: 王女士，听了咱们这个刘总的一个介绍，您对入驻咱们园区是不是更有信心呢？
4: 有的。好的，那谢谢您。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2: 王女士，再见。
1: 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如果大家依然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0: 管委会、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新居集团的各位嘉宾。在刚才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项目的二期建设的进展，还有呢火车南站东广场项目的投入运营，市民呢能够得到怎样的一个提升哈，以及入驻中国东南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扶持还有成长赋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福州新区集团在投资招商方面的一些布局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福州新区集团目前在产业投资招商方面有哪些布局，具体这个招商运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曾娟为我们来做个介绍，有请曾总。
2: 主持人好，那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福州新区集团呢，目前主要聚焦滨海新城核心区，重点围绕福州市的16条产业链，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汽车等核心产业链，实施精准链式招商，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全域产业生态体系。集团统筹运营管理产业园区目前共计有13个，围绕重点产业持续开展招商工作，构建了从投资招商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招商运营服务体系，以企业落地服务、园区配套保障、产业生态搭建等核心职能，目前累计服务园区入园企业共计80多家。那么下一阶段呢，新区集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园区营商环境，切实赋能园区企业稳健发展。我们也热烈欢迎各位企业家们来到我们的福州新区投资兴业。
0: 好的，好，我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曾总哈，如果啊咱们企业家朋友想来我们的这个福州新区集团投资兴业的话，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联系？
2: 是这样的，我们集团有专门设招商投资部。如果说那个来这边，我们有专可以联系我们的招商专员来对接。
0: 有对外的一个电话或者说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一个渠道吗？
2: 我们有个新区园区企业服务卡。那如果有需要的话，稍后我可以给到导播这边。有需要咨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导播这边的电话联系到我们的招商团队。
0: 好的，
1: 好，
0: 好，那此刻一位管先生打进了热线电话，让我们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问题。
1: 你好，
0: 管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有问题请讲。
3: 你好，我们一直在那个寻求适合的园区，我想了解一下园区在整合产业、人才、校企资源上能为入驻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哪些支持。谢谢。
0: 好，
1: 曾总。
2: 好的，好的。这边我说一下哈，那我们在为园区企业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主动对接资源，搭建平台，日常开展各类的产业社群活动，来帮助我们的企业来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那么比如说去年呢，我们就帮助大家所了解的百度无人驾驶，他们有个研学机构金科，顺利承接了422人规模的研学活动。那么也为我们敏感扩张产业园呢，对接了周边高校，比如我们的福州阳光学院、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高校，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成功组织了医疗产业政策解读宣介会、闽台生物医药产业合作对接活动等重要的产业活动，深化产业资源对接与项目合作。在人才领域方面呢，我们依托园区企业的交流群，打通了信息互通的渠道。针对企业的用工需求呢，我们也会帮助他来发聘一些岗位招聘信息，同时呢，协助企业对接周边高校，实现人才的输送。我们始终坚持呢，招商只是一个服务企业的开端，那围绕企业业务拓展、政策对接、人才招聘以及员工最关注的生活保障，全维度做好我们的配套服务，切实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知道这个回答管先生满不满意？
1: 好，管先生满不满意？
3: 满意，谢谢。
1: 好，
0: 谢谢您的参与。好，3号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有问题请讲。
4: 听说咱们园区有按需建设先招后建的定制化厂房服务，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项服务具体针对哪些类型的企业呢？企业要怎么申请定制呢？
0: 好，曾总。
2: 好，非常非常意外哈，会有观众关注到我们有按需定制厂房的这个服务，确实是的。那我们定制化厂房服务呢，主要是面向有特定生产研发空间需求的制造。

0: 创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产业链的重点项目。那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的需求呢，定制厂房的层高、承重、配电、环保配套等专业参数。那么我们采用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这样的模式呢，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前期基建投入与建设周期。那企业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园区招商部提出需求，我们也会安排专属的招商专员全程对接，可以从方案的设计初期到竣工交付全流程的跟进，确保空间完全匹配企业生产运营的需求。一样的，我们稍后也可以把我们招商的联系方式给到导播，大家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对接到我们的园区招商部门。
1: 郭女士，刚才这个曾总的答复当中哈，咱们这个定制化厂房呢，主要是面向的这个企业类型哈，主要是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还有专精特新的企业，还有产业链重点项目。您所在的这个企业，您刚才有没有自我评估一下，是否符合这样的需求呢？
2: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稍后的话，根据您那边的热线，就具体再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您的那个电话在稍后一段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哈，我们的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从曾总这边拿到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会提供给您，好吗？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解答，谢谢。
1: 好，谢谢，
0: 再见。
3: 好，我们来接近的是一号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园区在这个分布在滨海新城嘛，会距离这个城区比较远，那员工这边的这个吃饭通勤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1: 我觉得李先生啊，首先他对咱们这个新区集团是很有兴趣的啊，然后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但是目前比较顾虑的是，一个是交通位置确实比较远啊，另外一个这个通勤啊交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请到郑总。
0: 好的，那现在前面刚刚我们兄弟单位也有介绍到，现在随着滨海新城的发展，我们入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那滨海大家所了解到的，我们除了地铁六号线去年的 F1 快线也通达了，然后呢，我们随着片区入住企业持续增多，员工规模不断的扩大，我们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上，在配备已经开通的六号线和一号线，我们还开通了接驳班车，针对通勤距离远、就餐不便、出行选择单一这些痛点，我们新区集团特别创新打造了一车多用的多功能接驳班车体系。就是同时呢，刚刚李先生讲到的除了通勤还有用餐这个问题，我们还配套了园区食堂，全方位的来补齐我们生活配套的这个短板。那工作日的时候呢，早晚通勤因为高峰期，地铁接驳就开通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车多用。在工作日的时候，上下班的高峰期，它是作为一个地铁接驳班车打通最后一公里。然后早上8:35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大数据 F1 站点那边，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班车在那里，其中呢还会经过新投纳地广场、智能制造产业园、人才公寓这些地方，打通了从地铁到园区以及到我们居住社区的五份衔接。那到了中午大家用餐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它切换为食堂专车，错峰来接送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园区员工来直达我们的中央食堂。在这里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有一大部分园区是有食堂的，有一些园区因为可能入住比例的关系还有分散的问题，我们就集中开办了一个中央食堂。那在这些没有设置食堂的园区呢，我们通过接驳班车5分钟就可以把他们就近拉到这个地方来用餐了，彻底解决我们员工远距离用餐还有一个叫外卖这种食品没有安全保障、自带便当这个冷热不均这些问题。同时出行配套，我们还除了提供了这个接驳班车以外，我们还有在各个园区跟市政部门跟那个城管部门协调，运营商投放了共享电动车的这个点位，然后也优化了我们原有接驳班车的一些站点。那另外我们去年开始就有主动在对接长乐区交通主管部门，来推进我们福州新区增设常规公交路线规划落地，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来进一步丰富公共出行的选择。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餐乐饭、一趟便民班车这样细微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我们 真心去为员工解决通勤就餐问题的这个诉求，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提升企业与员工的归属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努力打造福州滨海新城的营商环境。
1: 我和曾总确认一下哈，咱们说的这个一车多用功能呢，一个是在工作日的早晚通勤时间，我们的一个形式叫做地铁接驳专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午用餐时间，我们把它改成食堂专线。那刚才在曾总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食堂专线是把没有设置食堂的各区的这个员工送到中央食堂。但是这个刚才咱们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吃完之后呢，
0: 这个是要回去，对，有的。我们就是根据不同就是结合他们员工考勤打卡的需求，分了两趟错峰出行，就是一条线路，我们有途经我们敏感科创产业园、新投科技研发中心以及我们研发了六期这条线路的，会先优先第一班在指定的地点上车完，我们就拉到我们的星云食堂。然后另外一条是针对我们的一期研发楼这边东南大数据产业园有一些配套的，是不同线路的，因为错峰打卡，然后错峰用餐，然后我们的班车是跑两条线路的。用餐之后，大家给大家预留半个小时的时间，用餐之后再把大家送回到自己各自的园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因为虽然说那个步行可能就十几分钟，但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开着空调的班车，把大家接到餐厅里头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感受是大家是
3: 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员工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好，这个事情媒体也都在关注。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还在热线等待的叶女士的诉求，我们只要只好等这个节目之后再给她来进行进一步的解答了。对，那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啊，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陈总，来听一下今天的一个做节目的一个感受吧。有请。
3: 有请。
5: 感谢各位市民观众朋友们的出行的理解与支持。福州新区集团始终坚守国企为民初心，把群众居住诉求、企业的发展诉求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的首位。我们将持续倾听群众心声，回应民生关切，抓实城市更新、产业培育、住房保障、生态运维各项民生实事，为福州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国企力量。期待继续与广大市民朋友同心同行，高质量工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总，也感谢今天来自福州新区集团的各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肖阳，
3: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还有呢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

0: 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早稻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居委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为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

0: 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

0: 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 WFP warned，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0: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2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3: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2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7: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

0: 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
3: 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7: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7: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面阵线联盟。
0: 十面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面。
0: 十面什么盟啊？

0: 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北京时间6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

0: 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

0: 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

0: 具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

0: 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5: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6: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7: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

0: 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什么病怎么了？对吧？想进吧。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8到38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9到3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全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
2: 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1: 福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又有5个路口将设遮阳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今年4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市民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9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3伏灸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康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4: 出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1: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5: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构托建雅9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1: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6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圈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

0: 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1: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一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仓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普厨房推出上百种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副原仓仓长林立坑：
2: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燃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吃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兴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脚。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3: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电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装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0: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尺，绘就生活性服务业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3%，居全省第一。2025年社零总额增速6.0%，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4: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5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关于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福州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请听报道。
7: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优势，把握机遇，以数字福州建设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完善人工智能产业规划和配套政策，深耕细分领域赛道，加快打造一批优质垂直模型，积极引入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用场景换产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人工智能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扛起省会责任担当，锚定目标，奋勇争先，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聚焦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加大科技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建强闽都创新实验室、福星创新实验室等载体，深化与福州大学等在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效计划，完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政策，梯度化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会议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健全完善顺应我市实际、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解决失能人员急难筹办问题，强化民生兜底，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会议强调，要用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专项资金，规范项目申报、评审、实施和资金拨付全流程管理，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要培育壮大首发经济、演艺经济等，做深文旅加百业文章，打响汇聚融城、福州有礼消费品牌，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八月融城，青春潮涌。连日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在交流合作中结下友谊，共话未来。请听一组报道。
2: 五号，以两岸同心共续海峡生态园为主题的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增值放流活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码头举行。160名两岸青年相聚闽江畔，与热心市民共同放流超650,000尾本地市生鱼苗，为闽江口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发出生态保护倡议，号召两岸青年以青春之名守一湾碧水，续两岸同心。主办方向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颁发增值放流公益证书。台湾青年陈小恩
3: 把鱼苗放到的闽江里面，那主要是要保护这里的生态。我觉得我们放下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跨越海峡的生态资源。
1: 五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四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开营。现场，两岸特教从业者、技术人才、青年教师等围绕 AI 助残的思考与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孤独症儿童视觉提示中的应用实践等主题开展分享，为特殊教育发展注入新思路。据了解，研学营为期5天，将围绕 AI 特教实践、融合艺术体验等方向，通过专题分享、实地走访等多元形式，推动两岸从业者深度对接。台湾青年刘淑玲。
4: 第一次来福州，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还蛮友善的，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继续交流。
1: 福州市喜悦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汪曙煌。
5: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跟同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圈，大家能够一起来探讨，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2: 连日来，第九届海峡气象青年会活动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等地举行，活动聚焦防台风、防暑、防雷电三大主题，以气象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的专业互鉴与文化连结。在海峡气象青年说暨闭营仪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展示了研学成果，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大陆青年蔡义友
6: 结识了一群可以聊生活、聊兴趣、聊天气的朋友。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更要以青春之力来学习和普及防灾知识，以两岸同心共建和守护美好家园。
2: 台湾青年吴淑君
7: 非 非常亲切的，天气啊、温度啊，台湾差不多。福州就像一个福地，收获满满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啊，尤其是这边的人文历史啊等等，会带回去给我们台湾的同胞们。
1: 昨天上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城乡联建联创实践营”在福州台湾青年交流发展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8个涉及福州市城市更新、古厝活化及乡村文旅的意向项目，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公开征集。两岸学子代表分享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驻村调研和微改造实践心得。活动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运营管理公司与多家台湾行业协会达成长期合作，未来将在人才实训、项目资源对接、建筑师驻点交流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台湾参会嘉宾陈泽修：
8: 台湾是比较小的地区啊，那么地小人稠，所以两岸的融合绝对有它的好处。那彼此加在一起，我想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
9: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2: 昨天是中国报界先驱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纪念日。上午，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在福建新闻大厦举行，与会嘉宾一同追忆林白水烈士的英雄过往，共同探讨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林白水烈士崇高的理想信念与新闻担当。林白水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报界先驱、新闻界杰出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兴办新学，执笔办报，既是开白话报业先河的新闻人，也是深耕八闽大地、散播革命火种的教育家。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理事、闽江大学教授林友华：
10: 在我个人看来，它有3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个是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第二是坚守正义的刚正风骨，第三是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
9: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正在城区5个主要路口加紧建设巨型遮阳棚。据了解，今年城区增设遮阳棚的5个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上3路复原路口。每个路口的4个方向安全岛都将安装巨型遮阳棚。目前工程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此前，福州已在54路华林路口、二环路乌山路口、817路工业路口、浦上大道金州南路口、乌山西路江滨西大道路口、长乐北路塔头路口等多个主要路口建成巨型遮阳棚。这些设施美观坚固、实用性强，有效为市民遮挡日晒雨淋，广受好评。
2: 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再添新成果，福州马祖合作产业园区内的首个离境退税店黄旗离境退税店日前揭牌。据了解，黄旗离境退税商店坐落于福州港黄旗客运站旁，面积约300平方米，主营小家电、连江本土名优特产及台湾地区特色商品等100余款货品。境外旅客申请即买即退服务，需满足旅客身份为境外旅客，同一人同一天在同一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累计达200元人民币，承诺开单后17天内离境，并持可办理预授权担保的信用卡等基本条件。旅客在店内购物后出示护照和签证，由商家通过系统现场审核资格。旅客刷信用卡完成预授权担保后，即可当场领取退税款，真正实现随时买随时退。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第一批补助资金2.1亿元，其中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子项目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获批9900万元。
2: 福建省人工智能标准化

0: 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5号在福州召开，标志着福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迈入系统化专业化新阶段。
1: 福建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已启动报名工作，本届大赛开闭幕式分别于10月30号、11月30号在福州第一技师学院举办，各项竞赛将在10月30

0: 东阳、唐前等18个乡镇开通客货游专线，松口县每日运行，其余乡镇隔天一班。全县投入6部专用车辆，日均服务村民约30人次，累计代运快递及物资数千件。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